0: 3ZZZ Radiothon.
1: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u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0: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2: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3: 你知道吗？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 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 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 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Proud
0: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 Divers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 1300-013-727 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 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 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 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9: Authorised by S. Bloomal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有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3ZZZ.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博。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陆平。
0: 我是胡梅，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冰柔。
5: 大家好，我是 Sally。
2: 非常开心今天和大家在电波中见面，今天我们有五位主持人和您带来我们的特别报道。
0: 那非常热闹啊，今天是 Radiothon，广播筹款日。
2: 是的，是我们电台一年一度的广播筹款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各个节目的特别内容。好了，那么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向您播报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在第一个小时中，您将收听到一周要闻、社区生活、歌曲、热点关注、人物访谈、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在第二个小时，您将收听到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一周要闻，看看过去的一周有哪些国际和国内的大小事值得我们关注。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据 SBS 报道，法国由高中生发起的抗议活动持续扩大，教师、家长和工会成员也加入了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条件，增加教育投入，并倾听青年人的诉求。法国政府称，周二全国约有25.6万人参加抗议，而工会方面则估计人数达到45万。部分示威活动演变为警民冲突。法国内政部表示，周二至少488人被捕，43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215名学生和715名警察受伤。一些示威者纵火破坏公交站，并向警方投掷石块，警方则使用警棍、催泪瓦斯等进行回应。法国总理斯巴蒂安表示谴责示威中的暴力行为，表示政府不会容忍暴力。与此同时，警方使用武力的方式也受到质疑。一名青年人在警方发射炮弹后失去一只手，而另外一名14岁的学生近距离发射的催泪弹中面部被击中，失去数颗牙齿，涉事警员已受到指控。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法国警方对学生示威者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内政部长罗朗表示，警方已经针对相关不当行为指控启动10项内部调查。抗议学生表示，学校长期存在设施和资源不足等问题，希望政府改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表示将回应学生诉求，并安排全国高中在周三至周五分别停课半天，让学生在校内开展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计划与内政部长和教育部长等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如何应对持续的抗议活动。
3: 美国死刑犯接受致死药物后生还，田纳西州暂停死刑执行。据 ABC 报道，美国田纳西州一场失败的死刑执行引发关注。50岁的死刑犯Krista Pike 于9月30日在纳什维尔接受注射死刑。在接受2剂通常足以致死的荣巴比妥后，仍然生还，并被紧急送往医院。6天后，其律师团队表示，他已经恢复了意识并能够说话。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的资料， 他可能成为美国首位在实际注入死刑药物后生还的人。派克因杀害同学科林被判处死刑，案发时他18岁。此次执行死刑失败后，田纳西州州长比尔下令展开第三方调查，并暂停今年余下时间的所有死刑执行。目前尚不清楚执行失败的具体原因。 专家推测，致死药物可能进入派克手臂组织而没有正确进入血液。其律师称，工作人员为建立静脉通道至少使用了7个注射器。法庭文件显示，派克被送往医院时双臂出现肿胀、灼伤和起泡。法律专家表示，田纳西州理论上仍可能再次尝试对派克执行死刑， 但第二次执行在美国法律上属于几乎没有先例的未知领域。调查结果预计将决定田纳西州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以及其死刑的执行程序。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国内新闻。 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 10月7号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发表声明悼念袭击中的死者，并再次谴责哈马斯。他表示，澳洲将反对反犹太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并认为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不应参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 2023年10月7号， 哈马斯武装人员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约1200人死亡， 251人被带往加沙。 澳洲公民法雷特也在袭击中遇难。联邦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当天也发表声明悼念遇难者，并表示澳洲将继续打击反犹主义和极端主义。 周三清晨，数百人聚集在悉尼邦迪海滩前参加悼念活动。 人群在早上6点29分默哀1分钟， 这也是2023年袭击开始的时间。 以色列驻澳大使及犹太社区代表参加了活动。 10月7号， 袭击随后引发持续多年的加沙战争。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 目前有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同时面临有关其在加沙行动的严重国际指控，并否认种族灭绝指控。 3周年当天，澳洲多地除犹太社区纪念活动外，也安排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和悼念活动。
3: 12门徒10月16日起需预约。 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 准备去维州12门徒岩的游客注意， 从10月16日起， 前往主游客区需要提前预约。 预约目前免费， 但从2027年4月起 将开始收取费用，具体价格尚未公布。当地居民和传统土地所有者可免付费用。新规配合耗资 1.26亿澳元 建设的Kerry Warren Visit Center 启用，新中心设有咖啡馆、展览和游客信息区、 屋顶观景台等设施，并提供大批停车位。游客预约后可获得指定到访时间和停车安排，以减少旺季的拥堵。12门徒岩是维州最热门的自然景点之一，2024年约有220万人到访。政府表示，实行预约主要是为了控制高峰期人流，改善交通和游客体验， 同时减少大量游客对海岸环境造成的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新预约制度只适用12门徒岩主游客区，附近的Gibson Starter Lock Garden 目前仍可按原方式前往。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新闻。 据新华社的报道，10月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并计划加开旅客列车达到2449列。此前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整体运输安全有序。铁路12306预售数据显示，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等城市返流客程较为集中，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和深圳等地则是热门到达城市，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等客线流量较大。为应对返程高峰，各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并加强交通接驳，其中西安铁路部门加开331列旅客列车，上海铁路部门加开557列，并安排部分动车组重联运行。成都铁路部门则加开497列，其中包括154列夜间动车组。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以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3: 好，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刷卡费取消后，部分咖啡馆涨价。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澳洲刷卡附加费新规10月1日实施后，一些咖啡馆没有降价，反而提高了菜单价格。据 ABC 报道，咖啡价格追踪平台 Small Flask White 调查全澳1500多家咖啡馆后发现，约17%的店已经上调 Flask White 价格，常见涨幅为50澳分，接近一杯咖啡价格的10%。相比之下，此前消费者刷卡时支付的附加费通常只有0.5%至1.5%。新规实施后，商家不能再因为顾客刷卡而额外收费，一些餐厅和咖啡馆于是选择直接涨价，或者提高周末和公共假日附加费。餐饮业表示，小型商家的利益本来就不高，刷卡成本不能单独向顾客收取后只能自己承担，或分摊到商品价格中。澳洲餐厅与咖啡馆协会称，也有少数商家开始鼓励顾客使用现金或银行转账。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轮涨价对整体通胀和利率的影响有限。Warris 首席 Lanch Ellers 经济学家表示，这更多把原本单独收取的刷卡成本一次性加入商品价格，并不代表价格会持续以同样速度上涨。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胡博和陆平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栏目。
6: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1: 让我们走进
6: 社区生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周的社区生活。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一周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社区资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相邀墨尔本共享国际学术盛会的消息。为推动中医体质学和世界各国传统医学体质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创新发展，深化体质医学在全球健康体系中的应用与合作，促进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理念的传承与实践，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体质研究专业研究会拟于2026年的10月23号至26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世界中联体质研究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及第二届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论坛。大会将以全球化视角探讨体质医学的传承、创新与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医学智慧在现代健康管理与人类健康事业中的广泛应用。本次大会是一次难得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国医大师、岐黄学者和国际知名专家亲临会场，共同呈现一场高水平学术盛宴。会议时间是10月23号至26号，主会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也就是90到130号 Swanston Street， 在墨尔本市中心。世界传统医药养生学会的市中心会场是24号至26号，地址是518号 Little Burke Street。
1: 10月4日星期天，第三届维州商贸与生活创新展暨美食文化节在墨尔本博士山市政厅火热举行。活动涵盖经贸投资、科技创新、家居教育及文化体验等多个领域，为澳中各界人士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维州议员道路与道路安全部长保罗、联邦议员盖比尔、维州议员理查德·埃维、白马市长科斯顿、比亚迪纽纳瓦丁经销商总经理詹姆斯等出席并讲话。第三届维州创新展及论坛组委会主席秦岭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表示，我们共同搭建这个平台，从展览到市场，从产品到业务，从澳洲到亚洲，为社会提供一个桥梁之窗和瞭望点。创新可以连接世界，让创新服务于商业和社区，增进交流合作机会。作为活动首席赞助商，比亚迪展示了多款新能源车型，企业代表就电动汽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享。
0: 好，来看下一条社区资讯。9月27号下午，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在 Oakley Hall 举办月满中秋、情系中秋、中秋国庆庆典演出，诗友、颂友和社区来宾欢聚一堂，以诗歌、朗诵、音乐和表演共庆佳节。整场活动共有25个节目，既有中国画、野宴、中秋的月亮、给阿妈的情书、月光下的中国等作品，也有古典诗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现代诗、献词中国，展现了多样的艺术风格。艾琳与悠悠然以中英文共同演绎《当你老了》，高飞与韩国青夫妇演唱歌曲《沂蒙山》中的二重唱《等着我，亲爱的人》，六位男生首次尝试小合唱《蒙古人》，以层次丰富的和声成为演出亮点。曼尼汉市议员安娜陈应邀出席并致辞，表达对社区文化活动的支持。 资深媒体人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台长胡梅 OAM 女士，也感谢朗诵艺术联盟八年来的支持，以及为中文广播培养和输送多位志愿者主播。活动现场，会员 Mary 还特意准备了50份礼物赠送给参会的演出人员。大家在南半球的春日里，以声音传递乡情，共同共度温馨而难忘的中秋佳节。
1: 墨尔本德教会子承阁2026年9月28日至10月2日举行了小君子假期班圆满结束的毕业典礼，充分展现了子承阁教育工作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了他们如何将德教教义付诸实践。结业典礼上的中华诗词朗诵展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与努力，课程也引导他们学习善良、尊重、诚实、感恩及关怀他人，培育良好的品德。感谢家长及祖父母的信任，将孩子和孙辈托付给子承阁及他们的老师，让他们在符合儿童安全规范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请大家给予所有参与者支持、鼓励与肯定，无论是教学策划、活动协助或行政工作，您的贡献都能让更多孩子、家庭及社区人士受益。
0: 好，来看下一条社区资讯。10月5号星期一，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应邀出席蒙纳什大学主办的首届中澳生物医学高峰论坛2026年，并致辞。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澳大利亚科学院国际事务处秘书、科学院院士 Stephen Shum、 墨尔本市议员 Andrew Ross、 蒙纳什大学副校长王焕廷、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抗感染药理学会主席李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董晨，以及江苏产研院副院长陈宁等。来自中澳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近100名代表参加论坛，共同交流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合作。
1: 消灾弘法，祈福吉祥。10月3日至4日，由上宽下如法师主法的大悲菩提祈福法会在墨尔本 Morven 市政厅吉祥开启。法会由功德山墨尔本道场主办，意在弘扬观世音菩萨大悲法门，通过法诵舍利、灌顶加持、礼拜大悲忏等殊胜异轨，为大众消灾祈福，把握因缘，利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功德，方能减除无边业障。法师强调，共修诵经持咒，每位参与者都能获得大众共修普门品及大悲咒的全部功德回向之力。功德山墨尔本道场希望借此契机，让更多人将因果、慈悲与智慧落实于生活，在面对人生境遇时，由心转境，减少烦恼，增添安定与力量。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首熟悉的歌曲，缅怀一位陪伴几代人成长的音乐家刘欢。9月25号，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今天呢，我们选择播放他的歌曲《心中的太阳》，以歌声表达对这位音乐家的怀念与敬意。请欣赏歌曲《心中的太阳》。

0: 聚焦热点，
1: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0: 热点关注。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的热点关注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我们 3ZZZ 的筹款特别节目 Radiothon。
1: 对，
2: 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筹款季哈，那么这也是我们与听众之间重要的连接和互通的时刻，也是我们 3ZZZ 的社区电台继续前行的重要力量来源。
1: 对，那么今天呢我胡梅和主持人胡博，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个 3ZZZ 电台当初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做 3ZZZ， 用了这个26个字母里边最后一个字母啊。
2: 哎，这个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呢，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对，让我们乘坐时光隧道穿越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回顾一下当初 3ZZZ 电台创办的初心。
2: 那么澳洲啊，在1970年代之前，广播几乎完全呢是由英语主导的，移民与难民的声音难以被听见。1972年 ，Whitlam，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这个啊惠特拉姆政府推动改革，开始让多元文化走进公共媒体。1975年，政府将 ABC 的一个发射台改为实验性的电台 3ZZ。Double,
1: 叫做 3ZZZ
2: three double 是两个 z 啊。
1: 对，他为什么用 3ZZZ 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创办人呢叫做 George Zangalis， 赞格利斯吧，他的姓呢是用 z 打头的。那么跟他一起同时创办这个电台的人呢，他的首字母，他的姓也是以 z 打头的，是个希腊人。这个 George Zangalis 呢被称为澳洲民族广播之父，他是 3ZZZ 的首任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呼号呢 SP， 这个 3ZZZ 的呼号呢就是源于他的名字。当初啊，他推动 ABC 首次聘用多语种的工作人员，并组织各语言组的志愿者制作节目，真正实现了叫做 Community Access 社区接入的理念。那么 ABC 广播公司协助开设的 3ZZZ 是1975年5月12号开播，比 SBS 的前身 3EA 诞生呢要早几个星期。尽管 3ZZZ 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化被迫关闭，但是它奠定了澳洲多元文化广播的模式。很多在这个 3ZZZ 起步的社区广播员呢，后来加入了 SBS 和 3ZZZ。 在 Zangalis 的努力之下呢，社区广播的执照最终获批，因此也成立了 3ZZZ 的这家电台，成为澳洲最成功的民族广播电台之一。那么 3ZZZ 成立的1989年间呢，我们这个理念就是说要让不同文化的声音都能在广播中被听见、被尊重、被保存。电台在最初呢只是几十个语言节目，今天呢已经发展到超过60种语言了，
2: 真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社区广播的这些先驱啊！
1: 是的，
2: 那 3ZZZ 和澳大利亚全国各州首府的民族广播电台，也就是 Ethnic Broadcasting， 简称 EB， 共同隶属于澳洲民族社区广播协会 ECBA。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非盈利的广播机构，是澳洲最大的多语种社区广播平台，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多语种社区广播机构。
1: 是的，在众多的语言节目当中，咱们这个中文节目啊是最早加入的团队之一。早期的中文节目由一群热心的华人社区长者和志愿者主持，其中包括从 ABC 广播公司的海外分支 澳广中文部退休的资深主播夏雪、田芳等人。这些前辈们在资源有限的年代，用热情、坚持和社区精神奠定了中文节目在电台中的基础。他们的努力让中文节目成为华人社区的重要声音，也成为许多新移民在异乡听到亲切的母语问候。
2: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2025年，中文节目在疫情期间停播多年后重新启动，去年8月14号正式试播，9月25号举行正式开播启动仪式。2026年的春节、元宵节特别节目深受听众喜爱，我们与天津电台的交流栏目在停播10年后重新恢复，上海小迎新艺术团参观电台，让中文节目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主持人队伍呢也不断壮大，会员人数持续增长。
1: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墨尔本这座多元化的城市里，中文广播不仅是一种资讯渠道，更是一份情感的陪伴。无论你是刚来到澳洲的新移民，是在这里扎根多年的家庭，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需要信息与关怀的长者，墨尔本中文台一直致力于服务社区，服务百姓。我们使得这些内容能够持续呈现，是因为有一群热情的主持人、志愿者在默默的付出，也更因为有你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
2: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社区电台的运营啊，离不开社区的力量。我们 3ZZZ 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的社部维护、录音剪辑、直播系统、主持人培训、节目制作需要听众的筹款、捐款与会员的支持才能够持续运作。那每一份的捐款呢，都能帮助中文节目继续发声，每一位支持者都让我们的节目更稳、更强、更长久。那在 Radiothon 广播筹款的特别时刻，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如果您喜欢中文节目，请支持我们。如果您希望中文广播在墨尔本继续响亮，请捐助我们。希望如果您希望下一代也能听到中文之声，请加入我们。
1: 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电话号码是9415-1923-9415-1923，我们的主持人赛丽已经守候在电话机旁了。下面我们就请冰柔来读一下，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少捐款了。
2: 嗯，好的，我们有请冰柔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已经捐款的各位社区啊同胞和成员，谢谢你们。好。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冰柔。那现在呢，非常高兴啊，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 3ZZZ 中文节目 Radio Song 的筹款情况。那首先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澳洲茶文化啊、刘波女士代表澳洲茶文化捐款500澳元，感谢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捐款2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感谢其味无穷作者 Helen Hu 捐款200澳元，感谢陈赫议会长为我们捐款200澳元，感谢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元，感谢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感谢 Coffee Court Linda捐款100澳元，感谢主持人胡博捐款100澳元，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每一笔捐款无论是金额大小，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代表着您对 3ZZZ 中文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如果您也愿意加入我们，请马上拨打直播室电话9415-1923-9415-1923，或者登录 www.3ZZZ.com.au/donate、请一定注明 Chinese Program Group。 非常感谢大家。
2: 嗯，好的。那如果您通过线上捐款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直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在首页呢，您将会看到一个捐款 donate 的一个按钮，然后根据系统操作即可。在选择捐款的时候呢，请记住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像冰柔老师说的一样别忘了选择我们 Chinese Mandarin 节目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收到您的筹款。

好，那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募捐电话是94159239419231923，或者进入 3ZZZ 的官方网站，点击首页上的 Donate 啊，通过网络向我们捐款。也再次感谢您对 3ZZZ 中文节目和社区广播的支持。

0: 好，接下来呢，您将听到宾柔文苑本周的特别栏目，从电波到同时代。那这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宾柔为我们特别制作的支持 3ZZZ 中文节目的啊特别栏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寻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宾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宾柔文苑，我是宾柔。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这几天呢 3ZZZ 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 Radio Song 广播筹款，我也以澳大利亚同时代的名义为 3ZZZ 中文节目送上了一份支持。在策划本周节目的时候，我想也许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会有同时代。其实如果一定要追溯到它的起点，我想它应该是从广播开始。很多年前，我是一名24小时播出的中文广播电台主持人。广播对我来说，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我一直很喜欢那种感觉，坐在直播室，看不到听众，却知道通过电波可以连接很多需要陪伴和关心的人。通过电波，声音可以越过距离，走进一个人的生活。这些年，我心里一直保留着一份很深的广播情怀。也正是因为过去那些特别的工作经历，我一直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为在澳的华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2021年同时代成立了。从一开始，我对同时代的期待就不只是做一个媒体账号，也不只是发布一些信息，我希望它能够认真地做文化传播，去记录生活在澳洲的人，记录文化、艺术，想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为在澳的华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2021年同时代成立了。从一开始，我对同时代的期待就不只是做一个媒体账号，也不只是发布一些信息。

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能是一场文化活动，一位艺术家，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一段移民的经历，甚至只是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某一个很小却很真实的瞬间。我相信一个时代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大事件，还有普通人的生活和声音。所以同时代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有着自己的意义，它是记录也是连接，它希望让更多的华人的故事被看到，也希望让不同文化之间多一点理解和交流。2025年，带着对广播的热爱和情怀，我来到了 3ZZZ。 我在 3ZZZ 的中文节目里有两个栏目，一个是澳洲财经动态，我希望把澳洲的经济、利率、通胀、生活成本这些看起来有些遥远的财经话题变成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真正有关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冰柔文苑。冰柔文苑这些年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以前做广播的时候，我更多做的是文学和情感类的节目，当时的冰柔文苑聊的是纯文学的内容，而现在的冰柔文苑，我在更多的思考和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个人怎样认识自己，怎样面对失去，面对孤独，面对愤怒，面对关系里的伤害，怎样慢慢学会接纳自己，又怎样在一次次的人生变化里重新找到内心的力量。所以现在的节目内容已经慢慢地从过去比较单纯的文学走向了结合文学的心理成长和疗愈。在节目里，我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读书，也一起谈人生，谈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谈最好的告别，谈爱的艺术，谈当尼采哭泣，也谈孤独、成长和告别。我越来越珍惜这样一个平台，因为有些话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未必有机会坐下来认真地说，但是在广播里我们可以用10分钟陪一个陌生的人想一想自己的生活。也许有人正在经历低谷，也许有人刚刚失去了一段关系，也许有人只是一个人在车里恰好听见了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一档节目会在什么时候与一个人相遇，然后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温暖和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像 3ZZZ 这样的平台非常重要。在墨尔本这样一座多元文化城市里，有60多种语言能够通过同一家社区电台被听见，本身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而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我们也需要属于自己的中文声音。它不仅仅是新闻，也不仅仅是娱乐，它可以是资讯，是文化，是故事，是陪伴，也是人与社会和社区之间的一种连接。所以今年的 Radio Song， 我决定以澳大利亚同时代的名义支持 3ZZZ 中文节目。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自然，因为同时代和广播看起来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做的，却是很相似的事情，一个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一个用声音陪伴，一个希望把华人的故事留下来，一个希望让华人的声音继续被听见。他们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区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在冰柔文苑节目里，我也想把这份心意记录下来，因为这一次捐款让我重新想起了为什么当初会有同时代。从曾经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到2021年创办同时代，再到今天重新坐在 3ZZZ 的麦克风前，我好像绕了一个圈，可是那个最初的愿望其实一直没有变，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记录一些值得记录的事，传递一些值得传递的东西，也为身边的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理解的媒体，
它不一定

0: 要有多大的声音，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认真地听见别人，有没有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一点信息，一点理解，或者一点陪伴。10月8日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将在 3ZZZFM92.3 中文节目时段进行 Radio Song 广播筹款。您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拨打直播室电话03-9415-1923 03-9415-1923，直接捐款，也可以通过 3ZZZ 的官方网站进行在线捐款。欢迎登录 www.3ZZZ.com.au/donate。官方也鼓励听众使用线上捐款方式，付款可以即时完成，安全方便，也会马上被系统记录。有一件事请您一定记得，请注明您的捐款是支持中文节目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3ZZZ 拥有60多个语言节目组，所以无论您捐的是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或者更多，请一定确认这笔捐款登记在 3ZZZ 中文节目组 Chinese Program Group。 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份捐款都非常重要，因为一份小小的支持背后是一个真实的听众，是一次真实的连接，也是对社区广播存在价值的一次回应。我们更希望这次捐款不是少数几个人完成一个大数字，而是有更多的人愿意一起说，中文节目我也支持。今天冰柔文苑节目也希望借着 3ZZZ Radio Song 广播筹款月，感谢每一位一直支持中文节目的朋友，让声音被听见，让故事被留下，这也是我一直希望同时代能够做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3ZZZ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以及对中文节目组的支持和关爱。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归去来兮辞。之前我们讲到了陶渊明去彭泽做官，但是没有多久就产生了归乡之情，原因就在于他觉得自己违反了内心所求。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然后发现自己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全都是为了糊口罢了，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慷慨在这里不能当金义来解释啊，古义中的慷慨一般是指的情绪比较激动，比如说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那么怅然表示的是一种失意，一种惆怅的感觉。慷慨本身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看它怎么用，如果用在怅然慷慨的话，它表示的意思就是一种比较惆怅，同时内心又非常激动翻涌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这两种情感会出现在一起呢？就是因为陶渊明在回顾人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本心来生活，这就让他非常的沮丧，同时呢也让他这种慷慨之情啊，他这种激动之情很多时候是针对于自己的一种愤愤不平，针对于自己没有做最好的自己， 没有顺从自己的本心的一种懊恼懊悔之感，所以他下句说深愧平生之志，他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啊，有一种愧对自己的感觉，没有完成自己真正的平生之志这种心中所追求的事情或者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他就已经有了非常浓的归家的欲望，同时呢也已经有了归家的打算啊，他说犹望一忍当脸伤消逝，忍呢他的意思就是成熟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说话还有一个词叫做熟忍，忍就是熟的意思，忍就代表的庄稼的一次成熟啊，一期成熟，所以犹望一忍指的就是他并不是在想到要回乡之后就立刻想要去去官回家的，他还是想着毕竟出来就是为了挣钱啊，搞粮食的，那么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公田里的粮，他的两顷半的高粱和那半顷的稻子都收获回来，一旦收获完成啊，当脸伤消逝，消指的就是夜晚啊，伤是衣服，脸伤就是当天晚上啊，一旦收成完毕之后当天晚上收拾行装就出发，一天都不多等啊，所以他是本来是这么打算，是要先收完自己种的公田再说，但是呢当时出现了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寻城市妹丧于武昌，情在郡奔自免去之啊，寻指的是不久之后啊，这是一个陶渊明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啊，就是桃花源记里面也有用到嘛，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就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程氏妹指的是他自己的妹妹，是因为嫁于程氏了，所以称之为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了。那情在郡奔，这个要去奔丧吊唁的这个情感呢，实在是非常的急迫紧迫，于是没有时间去等到这个稻子成熟，这个契机到了之后他立刻就决定当下自免去职啊，自己免官回家。总共去做官几天呢？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啊。仲秋我们知道一个季节分三个月，首月为孟，中月为仲，末月为季。那仲秋指的就是农历的八月份，至冬啊，在官八十余日，也就是八月到十月这段时间，总共就做了这么久的官。因事顺心，命偏曰：“归去来兮，已四岁十一月也。”那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是顺于心意。
3: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4: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5: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3: Authorized by S. Bloomall,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0: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2: 3ZZZ。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博，
3: 我是主持人陆平，
2: 欢迎收听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据 SBS 报道，法国由高中生发起的抗议活动持续扩大，教师、家长和工会成员也加入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条件，增加教育投入，并倾听青年人的诉求。法国政府称，周二全国约有25.6万人参加抗议，而工会方面人数达到了45万人。示威活动演变成了警民冲突。法国内政部表示，周二至少有488人被捕，43名安全部队的人员受伤。自抗议活动以来，已有215名学生和715名警察受伤。一些示威者纵火破坏公交车站，并向警方投掷石块，警方则使用警棍、催泪瓦斯等进行应对。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谴责示威中的暴力行为，表示政府不会容忍暴力。与此同时，警方使用武力的方式也受到质疑。一名青少年在警方发射震爆弹后失去一只手，而另一名14岁的学生被近距离发射的催泪瓦斯击中面部后失去数颗牙齿，涉事警员已受到指控。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法国警方对学生示威者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内政部长洛朗表示，警方已针对相关不当行为启动10项内部调查。抗议学生表示，学校长期存在设施和资源不足等问题，希望政府改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表示，将回应学生的诉求，并安排全国高中生在周三和周五期间分别停课半天，让学生在校内开展讨论。总统马克龙也计划与内政部长和教育部长等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如何应对持续的抗议活动。
3: 美国死刑犯接受致死药物后生还，田纳西州暂停死刑执行。据 ABC 报道，美国田纳西州一场失败的死刑执行引发关注。50岁的死刑犯 Krista Peck 于9月30日在 Nashville 接受注射死刑。在接受两剂通常足以致死的荣巴比妥后，仍然生还，并被紧急送往医院。6天后，其律师团队表示，他已经恢复意识，并能够说话。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的资料，他可能成为美国首位在实际注入死刑药物后生还的人。派克因杀害同学科林被判处死刑，案发时他18岁。此次执行死刑失败后，田纳西州州长比尔下令展开第三方调查，并暂停今年余下时间的所有死刑犯执行。目前尚不清楚执行失败的具体原因。专家推测，致死药物可能进入 PEC 的手臂组织，而没有正确进入血液。渠律师称， 工作人员为建立静脉渠道至少使用了7个注射器。法庭文件显示，派克被送往医院时双臂出现肿胀、灼伤和起泡。法律专家表示，田纳西州理论上仍可能再次尝试对派克的死刑执行，但第二次执行在美国法律上属于几乎没有先例的未知领域。调查结果预计将决定田纳西州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以及其死刑的执行程序。
2: 好，下面我们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10月7号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发表声明，悼念袭击中的死者，并再次谴责哈马斯。他表示，澳洲将反对反犹太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并认为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不应参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武装人员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约1200人死亡，250人被带往加沙。澳洲公民法雷特也在袭击中遇难。联邦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当天也发表声明悼念遇难者，并表示澳洲需要继续打击反犹太主义和极端主义。周三清晨，数百人聚集在悉尼的邦迪海滩参加悼念活动，人群在早上6:29默哀一分钟，这也是2023年袭击开始的时间。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及澳洲犹太社区代表等参加了活动。10月7号，袭击随后引发持续多年的加沙战争。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目前已有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同时面临有关其在加沙行动中的严重国际指控，并否认种族灭绝指控。3周年当天，澳洲多地除举行犹太社区的纪念活动外，也安排了支持巴勒斯坦集会和悼念活动。
3: 12门徒10月16日起需预约。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准备去维州12门徒岩的游客注意，从10月16日起，前往主游客区需提前预约。预约目前免费，但从2027年4月起将开始收取费用，具体价格尚未公布。当地居民和传统土地所有者可免付费用。新规配合耗资1.26亿澳元建设的 Carey Warren Visit Center 启用。新中心设有咖啡馆、展览和游客信息区、屋顶观景台等设施，并提供大批停车位。游客预约后可获得指定到访时间和停车安排，以减少旺季的拥堵。12门徒岩是维州最热门的自然景点之一，2024年约有220万人到访。政府表示，实行预约主要是为了控制高峰期人流，改善交通和游客体验，同时减少大量游客对海岸环境造成的压力。需要注意的是，新预约制度只适用于12门徒岩主游客区，附近的 Gibson Stapes Lockheed Ground 目前仍可按原方式前往。
2: 好，我们来看中国的消息。据新华社报道，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并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此前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整体运输安全有序。铁路12306预售数据显示， 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等城市返程客流较为集中，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和深圳等地则是热门到达城市。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等路线客流较大。为应对返程高峰，各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并加强交通接驳。其中，西安铁路部门加开331列旅客列车，上海铁路部门加开557列，并安排部分动车组重联运行。成都铁路部门加开497列，其中包括154列夜间动车组，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以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3: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刷卡费取消后，部分咖啡馆涨价。据澳大利亚大华时代报道，澳洲刷卡附加费新规10月1日实施后，一些咖啡馆没有降价，反而提高了菜单价格。据 ABC 报道，咖啡价格追踪平台 Small Flat White 调查全澳1500多家咖啡馆后发现，约17%的店已经上调了 Flat White 价格，常见涨幅为50澳分，接近一杯咖啡价格的10%。相比之下，此前消费者刷卡时支付的附加费通常只有0.5%至1.5%。新规实施后，商家不能再为顾客刷卡而额外收费。一些餐厅和咖啡馆于是选择直接涨价，或者提高周末和公共假日附加费。餐饮业表示，小型商家的利润本来就不高，刷卡成本不能单独向顾客收取后，只能自己承担或分摊到商品价格中。澳洲餐厅与咖啡馆协会称，也有少数商家开始鼓励顾客使用现金或银行转账。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这轮涨价对整体通胀和利率的影响有限。Westpac 首席经济学家 Lutcher Ellis 表示，这更多是把原本单独收取的刷卡成本一次性加入商品价格，并不代表价格会持续以同样速度上涨。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胡博和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您。
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周的财经方面的话题。最近听说很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都在飙升，引起了人们对于债务的担忧。收益率上升不是好事吗？如何理解债券的价格？未来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债务吗？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请 David 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6: 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债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之一，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资金便会涌入到国债市场来避险，这几乎是成了金融世界的条件反射。但是最近呢，国债却似乎成了风险的来源。我们看到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诸多主要经济体的国债市场是同时承压，尤其是美国的长债几乎是全线的崩跌。美国财政部呢是两次加码出手购债， 但是每次宣布之后，收益率只是短暂的回落，随后便重新走高，如今呢，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水平。很多人呢，一听到收益率上涨，就以为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实际呢，在债券市场里面，债券的票面价值还有它的收益率实际是跷跷板的关系。那债券的价格越低，那收益率就越高，价格越高呢，收益率就越低。因此呢，当现在国债收益率突然飙升的时候，实际意味着是债券的价格正在快速的下跌，反映的呢是市场对国债正在大规模的抛售。那带着这个概念，咱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来到了 5.3% 的水平，是过去24年以来的新高。英国呢，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突破了 6%， 是1998年以来的最高值。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今年9月突破了 3%， 是过去30年来的首次。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的国债违约保险投保的成本升至2013年以来的最高。那澳大利亚呢？澳洲政府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为 5.36%， 是自2011年以来的新高。我们平时呢看到的这个央行的基准利率啊，决定的呢是短期资金的价格，而国债的收益率，尤其是这些中长期的国债，则是由市场定价的，反映出市场对于未来的利率、通胀还有经济的预期。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国债收益率出现暴涨，这样往往呢预示着风险其实已经来临了。那么最直接的一个坏处就是政府的融资成本在上升，新发行的国债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个财政的赤字、债务负担会进一步的恶化，形成高利率、高利息支出啊，造成更大的赤字，所以不得不发更多债啊，这样的恶性循环。同时呢，由于国债利率它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定价基准，那国债收益率上升会带动房贷、企业贷啊、信用债啊，以及呢股票的估值的融资成本上升。这样下去的话，不但个人的房贷、车贷、信用贷成本上升，还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还有利润，最终呢会影响到社会的消费以及投资的积极性。那这样一直发展下去会发生什么呢？这一次国债收益率集体上涨的原因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的蓬勃，社会的消费火热，而是呢由于市场对于政府的偿债能力、通胀还有财政纪律的担忧，导致市场信心不断的下降，债券被抛售。而随着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加速，当债务的这个增加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那最后呢肯定会只是出现两种情景，要么呢政府出现违约，国家开始破产，要么呢央行自己开始印钱来买这些债务啊，来做一个最后的兜底。但这样的话呢，央行不断的印钱会造成货币贬值、通货大膨胀，用更不值钱的这种货币来偿还以前的欠债。那么这两种情景呢，两害相权，阻力最小的显然是第二条，这就是所谓的财政主导的逻辑，就是当政府的债务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央行的首要任务就不再是控制通胀了，而是让政府不要暴雷。那美国呢，我们看到美联储9月份将政策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与此同时呢，像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的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加息周期，并且呢市场预期年内仍然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那这个问题呢在于高利率它的真正的杀伤力啊，往往是还具备一定的滞后效应的。目前呢，全球这种高利率在叠加能源价格的冲击，早晚会传导到社会当中，压缩社会的消费、投资还有企业的利润，经济呢最终会滑向衰退。而衰退又意味着税收减少啊，救济金的支出增加啊，政府的赤字会更大，从而呢会发更多的 债来满足要求，而更棘手的呢是经济衰退啊，即使能够迫使央行开始降息，这个也不意味着长端的利率一定会跟着大幅下降，短端利率可以由央行来定价，但是长端的这个利率呢，则是由市场对未来的赤字还有通胀的判断来进行定价的。所以面对当前的这种债务的可以说是死亡螺旋，目前的唯一一个破局的希望就是 AI 的发展能够出现进一步的突破，来带动整个社会当中的生产力大幅的提升，经济增速呢上一个大台阶。那更进一步，政府如果要是能够借助 AI 来提升效率，缩减开支，这个赤字收窄，债务呢占 GDP 的比重开始下降，那经济的增长会逐步的消化债务的负担。这条路最终能不能够走通，现在没有人能够100%的预见到，但同样呢也没有人敢断言它100%不可能发生。这也就是今天啊为什么全球跟几乎是所有国家都仍然愿意向 AI 投入数以千亿计甚至是万亿计的资本的原因之一。AI 呢现在已经不只是科技公司的一个增长故事了，而可能是整个高债务世界寻找一个新增长模式的一场豪赌。所以呢这个最坏的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那么如果AI 成功了，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人类呢将迎来一次新的生产力跃迁，经济增长也有望重新找到强劲的动力。但是如果说 AI 在烧掉了数万亿美元的这种巨额资本之后仍然没有能够兑现预期的生产力革命，债务依旧是失控，那到那个时候真正的麻烦就来了。那那个时候呢等待全球经济的恐怕就不只是一轮普通的衰退了，而很可能是一次历史级别的大震动。
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 《生命雅苑》。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今天我们为电台一年一度的广播筹款活动准备了一期特别节目。平日里我们是通过电波分享诗文，传递心声，今天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支持这个让我们用母语交流与社区相连的平台。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在10月1日率先捐款200元，为 3ZZZ 送上一份心意。朗诵与广播都离不开声音，也离不开愿意倾听的人。这份支持包含着我们对电台的感谢，也寄托着让中文声音继续在墨尔本传播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将以访谈的形式聊聊朗逸联盟，聊聊大家因朗诵而相聚的故事，以及声音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一份陪伴。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拨打筹款热线9415192394151923，捐款时请注明中文节目组。感谢您与我们一起让中文声音继续温暖墨尔本。接下来请听墨尔本中文台主持人，也是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的资深会员小一对朗逸联盟主席于永杰的一段采访。
7: 于老师您好。
3: 小一你好。
7: 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聊一聊我们的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
3: 非常开心接受你的采访。
7: 不过于老师，我想对于电波另一端的听众来说呢， 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朗逸联盟这个团队。
8: 是的，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虽然成立八年了，由于对外宣传的力度不够大，很多演出和研讨会也是致力于在会员内部的展示和切磋，所以还有很多墨尔本人不太了解我们的团队。
7: 作为朗逸联盟的成员之一，我知道在我们的团队中有很多人为自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他们有的是创始会员，一直跟随您到现在，有的呢是后来加入的，但很快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可这些人都无怨无悔的为团队建设无偿的付出自己的大量时间，为什么这个团队能吸引来这么多人，而且这个团队这么有凝聚力？您作为创始人和领头人，很想听听您的解释。
8: 我想联盟的凝聚力呢，首先来自大家对文学和朗诵共同的热爱。最初的创会会员呢，其实都是跟随我学习朗诵的好友们，后来呢，越来越多热爱诵读的朋友加入我们，也逐渐成为联盟的中坚力量。朗诵这件事儿呢，是需要沉浸的，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作品，再通过声音的二次创作，真正的读懂它，走入它。当诵友们同读一首诗，分享各自的理解和感受的时候呢，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内心的情感带进了交流。常常是你读出一句话，恰好触动了我的心，我分享的一份感受呢，你也曾经有过，共鸣就这样产生了，彼此的心也慢慢走近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家愿意一直同行用心付出的原因。文学和朗诵让我们相聚，共鸣与情谊让我们心灵相通。此外，说到强大的凝聚力，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联盟的组织架构。朗逸联盟的理事会还有十几人的编辑部，四十多人的值班班长团队，八年来三个团队各尽其责，彼此配合，为联盟持续平稳的前行和发展付出了许多许多的心力。这也是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感谢的地方。我们这个团队呢，相处的很简单，很单纯，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也没有那些是是非非的。平日里呢，没有活动，大家就安静的诵读，用心的交流。一旦有演出或聚会，又能齐心合力，各自承担工作，把事情做好。所以，联盟能走到今天，是由共同热爱带来的共鸣，也有日常相处中的信任，更有大家实实在在的付出。我为有这样一群同行的诵友感到骄傲，也肯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这八年。
7: 于老师，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您谈一谈，作为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的主席，您对您团队今后的愿景是什么？
8: 说到今后的愿景呢，我最希望的是让朗逸联盟继续成为一个大家愿意来也愿意长久留下的地方。在这里有好的作品可以读，有知心的诵友可以交流，也有不断学习和进步的机会。首先，我们要守住以诵读为主旨的初心，继续用心选择文学作品，在共同诵读和交流中加深理解，打磨声音的表达。希望大家每读一篇作品都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让朗诵切实的去滋养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我也希望更多热爱文学和朗诵的朋友加入，特别是年轻人。我们有经验的诵友分享经验，也让新的朋友带来新的视角和活力。这样呢，使不同年龄啊、不同经历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同时我们希望与社区啊、电台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演出、交流和广播节目，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感受到中文之美、 文学之美。就像今天我们借助 3ZZZ 墨尔本中文台的平台呢，我们既分享联盟的故事，也为社区电台尽一份心意。当然，这些愿景都需要理事会、编辑部、值班班长的团队和全体送友共同努力。我期待我们把八年来积累的信任与默契呢延续下去，一步一步的让联盟走得更稳更远。多年以后呢，大家依然能够因一首诗而相聚，因一份共鸣而心灵相通，让朗逸成为一个心灵休憩的港湾。这是我最珍惜也最期待的未来。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冰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Radio Song 的这个捐款情况。那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每一位为 3ZZ 捐款的朋友。我们首先呢要感谢澳洲茶文化协会为此次呢捐款500澳元，感谢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为本次活动捐款2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感谢其为无穷作者 Helen 胡为本次活动捐款200澳元，感谢陈赫议会长为本次活动捐款200澳元，感谢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元，感谢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感谢 Coffee Coat Linda 捐款100澳元，感谢主持人胡博捐款100澳元。无论您捐款多少，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珍惜。那特别的在节目当中呢，要感谢所有为本次活动捐款的商家和朋友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我们的现场的捐款电话。我们把这位听众朋友连线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那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胡博老师，你那边的声音特别小，不知道为什么。
1: 好的啊，现在呢，您现在的声音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传到我们的听众的边的啊。请问这位听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听众朋友想说的吗？
0: 喂，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好像没有声音呀。
0: 您的声音已经被接到直播室了，非常高兴能听到您。
3: 好的。主播你好，是那个中文电台每一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墨尔本雷雨经济社高丽云，我代表我自己私人捐助200块。
0: 好，非常的感谢。
3: 不谢，祝福那个3ZZ那个中文电台就是越播越好，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不停的就是接受到中文的那个传播。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每位老师的付出。
1: 谢谢，感谢您的捐款。
3: 不谢，谢谢主播老师。
0: 非常感谢能听到您的声音，也感谢您捐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午后非常的温暖的一个时刻。好，那接下来呢，就我们的后台将跟您进一步的联系。好，谢谢您。
3: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
0: 祝您午间愉快。
3: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中文电台这个捐款。那再次和您重复一下，我们的募捐电话是9415-1923，9415-1923。您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捐款，请进入 3ZZZ 官方网站 3ZZZ.com.au 在我们的主页点击 Donate， 也就是捐款的按钮。在捐款页面进入捐款页面后呢，即可填写我们的这个捐款金额。我们接受这个信用卡、现金和支票等捐款方式。捐款的时候，请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并注明是 Chinese Mandarin 节目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您是在支持我们中文普通话节目，也方便我们在电波中向您表示感谢。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物访谈》，我们的募捐电话也同时为您开通，9415-1923，9415-1923。
4: 接下来我们要
5: 多
0: 圆的城。好，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那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的声音已经被接到我们的直播室了。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好，可以听到吗？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声音已经被接进了我们的直播室，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吗？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会长杨海荣。这个很高兴我们跟SWTZ 墨本中文台啊有过几次的接触啊，也感谢你们的采访。那么今天我代表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捐款500块啊，支持你们的这个工作啊，对社区的支持。我们会呢是包括了复旦交大同系的成员，还有澳中篮球协会啊。祝你们这个墨本中文台 SWTZ 越办越好。
0: 哦，特别感谢杨会长给我们的捐款，给我们的认可和帮助。
1: 好，再次感谢杨会长啊，杨会长来自我们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他们为我们中文台捐赠500澳元，感谢您，再次感谢。
4: 应该的，我们互相支持，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
0: 好的，
4: 谢谢，
0: 非常感谢。好，那接下来后续呢，我们的我们的后台会跟您做进一步的交接。好，非常感谢您。
4: 好的，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4: 再见。
5: 是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6: 看见都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人物采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的 Serena 来到节目当中。 Serena 你好。
7: 冰如老师你好，各位 SWTZ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兼媒体负责人 Serena。 大家好，
0: 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特别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在今年的 SWTZ Radio 送期间对中文节目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感谢，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这个一直活跃在墨尔本华人社区的团体——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节目当中首先请 Serena 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好吗？
7: 好的，贝老师。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呢是成立于2001年，创始会长是金凯平先生。当时呢，其实金凯平先生还同时也是澳中工商会的会长，澳中工商会一起发起了这么一个基金会，所以至今也是有25年的历史了。那当时成立出初衷呢，就是因为华人当年在澳洲的群体并不大，其实大家可能过来留学啊，过来打工啊，这么一个群体，其实当年出来留学大家还是很辛苦的，所以遇到了很多同胞们，就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身体不适啊，或者是突发的意外，所以很多人身边的钱不够，或者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就找到了金总，也找到了这样澳中工商会的一些成员，所以大家就慢慢的商量是不是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慈善基金会，能够让华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组织可以去寻求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基金会成立的初衷。所以我们一直基金会就秉持着一个积善行德帮助他人的理念一直坚持下来。
0: 那么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它主要是帮助哪些人，具体做些什么呢？
7: 因为我们这个慈善基金会帮助的对象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在澳洲生活、学习、工作或者旅行当中突发意外迫切需要帮助的华人。那么由于基金会现在的规模还有限，所以其实我们锁定的这个对象是在墨尔本本地的华人， 如果碰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意外，那我们就可以提供紧急援助。虽然我们筹集的善款金额不大，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它需要重建，需要恢复，还是起到了一个小小的帮助的作用。慈善基金会今年就做了几件善事，那其中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华人家庭突发了一场火灾，那他的家整个一个房子都被烧毁了。等到他意识到家里被烧毁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通过消防车辆通知到他的，所以等于他出门的时候就只穿了身上的衣服，回到家里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人员自发的就做了这样一场募捐活动。就我们的理念也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希望慈善基金会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当中都能给这样受到困难的家庭和个人带去帮助。
0: 那我们知道啊，公益工作呢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什么让大家一直在坚持做这个工作呢？
7: 确实生活在澳洲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突发情况，所以我们也发现就是尤其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在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不知道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也不知道该去找什么样的机构。其实我们慈善基金会里面，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一份很小的帮助都能够给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我们就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尤其是情况。所以我们也发现就是尤其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在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不知道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也不知道该去找什么样的机构。其实我们慈善基金会里面，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一份很小

0: 或者是碰到一些突发情况捐赠的款项，我们都是专项用于做慈善事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份责任，我们都觉得里面每一位义工志愿者，大家都是秉持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都是把这份爱想传递下去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互相都是非常感染，然后一起希望可以并肩把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做下去。
1: 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啊，也特别支持了 Switch Project 中文节目。你们平时是怎么看待中文节目这样的一个平台？中文广播对于墨尔本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Switch Project 这个中文电台非常好，就其实跟我们现在在做慈善是异曲同工的，所以我也接触到你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记者也好。大家其实在做这个电台的时候都是抱着这样一个无私去做公益的心态来做这个电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电台其实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媒介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确实这个电台本身它有价值，就是因为有听众一直坚守的这个电台前面希望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Switch Project 这样一个中文电台非常有必要，非常重要的存在。
1: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希望为社区做些什么呢？
0: 其实我们今年已经做了很多公益事业，通过今年这些公益事业工作之后，我们一方面也是希望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想参与公益事业的人一起加入进来，无论是捐款也好，出力也好。所以我们在11月23号会在海边的一个私人庄园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那这个当然也要感谢这个场地的提供方，他们知道我们是慈善音乐会，也是非常乐意提供出来他们这样的场地。那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活动让更多的企业家看到，更多的志愿者愿意参与，我们这些善款也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未来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慈善基金会可以把这样的爱一直持续传递下去，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华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 Serena 的介绍，也特别感谢呢基金会在 Radio Song 期间对 Switch Project 中文节目的支持。我们看到基金会一直以来是用爱来连接社区，我们呢是用声音来连接听众，我们都是同样的希望让中华文化、让华人社区的故事在墨尔本继续的被看见、被听见。在这里再次的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也感谢 Serena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 Serena， 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谢谢冰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年的十月呢都是 3ZZZ 一年一度的募款日啊，募款月。作为一家社区广播电台， 3ZZZ 持续运行呢离不开社区的每一位听友的支持，您的每一份捐款无论金额多少都是对我们中文节目的支持，也帮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为社区服务。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捐款的方式非常简单，今天下午2点到4点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募款电话啊，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了。募款电话呢是9415-1923，我再重复一次9415-1923。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捐款，请进入 3ZZZ 官方网站，点击 Donate， 也就是捐款的按钮，网址是 3zzz.com.au， 3zzz.com.au。 进入捐款页面后呢即可填写捐款金额捐款的时候请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和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并且注明呢是 Chinese Mandarin。好，那现在呢目前我们收到了澳洲茶文化协会捐款500澳元，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捐款200澳元，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澳元。

0: 元，其为无穷作者哈伦胡捐款200，陈赫义会长捐款200，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Coffee Cult Linda 捐款100，还有我们的上海这个总商会也捐款500澳元。好，现在我们的线上呢也有听众朋友打来了电话，好，我们来接听线上的这位听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被连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的现场，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听众朋友的声音。喂，你好，这位听众。
0: 您好。
1: 哦，有没有接到我们的直播室呢？
0: 啊，好，电话可能被挂断了。好，我们再次来接入一下。
1: 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认可和付出的爱心。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此刻呢正在我们在期待着大家的电话，直播室的电话94151923，94151923，欢迎您的拨打。那您的每一份支持呢，都是我们的直播的动力，我们给大家做出这个节目哈，也是非常的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是非常的开心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感谢一下我们的已经给我们的做出捐款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澳洲茶文化协会的捐款的500澳元，那也感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私人捐款哈，是200澳元。那感谢上海总商会杨会长，为我们的代表上海总商会为我们捐款的500澳元。也感谢我们的 Coffee Cult Linda 捐款100澳元，感谢墨尔本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元，感谢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元，感谢陈赫义会长捐款200澳元，感谢其为无穷作者 Helen Hu 捐款的200澳元，感谢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的200澳元，感谢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捐款的200澳元。那大家的每一份支持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代表着大家对 Switchpoz 中文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如果您也希望加入我们，欢迎拨打直播室94151923，94151923。好，我们现在呢电话已经响起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现场的这位听众朋友。喂，您好，这位听众，您的声音已经被接进我们的直播室。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2: 您好。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2: 坚决支持我们华人的电台。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还有我的两个小孩都支持，他们虽然不懂中国话，但是他们还是支持啊。我们每年都会支持
0: 啊。谢谢，
1: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0: 请问这位女士怎么称呼呢？
2: Amy Koo。
0: Amy Koo， 好的，感谢顾女士，还有两个孩子，对吧？好，也感谢您带着两个孩子和我们一起捐款。请问那个您的捐款金额是多少呢？
2: 我捐200，两个小孩个人捐20，一个叫 Kingsley， 一个叫 Desmond。
0: 非常
1: Kingsley
0: 和 Desmond， 谢谢两位小朋友啊，捐款了20，各自捐款这个20澳元，
2: 都是我们以表心意了。
0: 感谢，
2: 支持你们，希望你们越播越好，让他们也能多听到一个普通话，虽然他们还不太会讲。
0: 这个学语言就是要多听嘛，对吧？多听，这个有了持续的输入哈，自然会有输出了。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下午，对不起，是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4点。对
1: 对对，
0: 感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您支持，感
2: 谢
0: 您的支持。
2: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后台接下来的下面的手续将跟您一起来办一下。好，非常感谢。好。
0: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顾女士啊，捐款200澳元，还有啊她的两个孩子啊啊 ，Chrisley 还有 Desmond 各捐款，各捐款20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还愿意继续捐款，我们现在还有2分30秒的时间哈，请大家抓紧机会，9415-1923，9415-1923。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点击首页上的 Donate 捐款，就可以在线捐款了。好，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和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在一起聊一聊。那陆平老师冰儿老师，那么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同时做节目哈，在这个特别的这个日子，筹款日里，
3: 特别的日子，筹款日，电台的筹款日。我们的这个支持的听众还是很多的，
0: 真的，
3: 热线的不断的打进来。非常的高兴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的墨尔本中文台，看来我们要努力工作。
1: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的后面就更加有力量了，就是觉得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这些工作做好，来回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的，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做广播节目的话，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哪里，对吧？
1: 对。
0: 但是通过今天我们这个有很多打进电话来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觉得我们的声音是有被听到，
1: 是是，就也有被这么多听众朋友认可。其实我坐在这里，我是觉得真的是那鸡皮疙瘩一身一身，就会觉得哇，好感动啊，就是好感动。就有时候你特别感动的时候，你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些这种情谊，通过电波这种传送，是吧？
0: 对，是的。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捐款这个各个的会员这个捐款的听友吧。
1: 对，
0: 我们有澳洲茶文化捐款这个茶文化协会捐款500澳币，朗诵艺术联盟捐款200，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捐款200，其位无穷作者 Helen 胡捐款200，陈赫义会长捐款200，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捐款100，澳大利亚同时代捐款100，澳大利亚手碟音疗工作室捐款100， Coffee Cult Linda 捐款100，还有我们澳大利亚的上海商会捐款500，还有刚才我们的这个顾女士和两个孩子共同捐款240元。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第一位打进直播室的，
0: 对，
1: 捐款200，对，非常感谢。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4: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5: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4: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6: Every culture,
7: every voice,
6: every day.
7: 3ZZZ.